险就藏在这细微的伤口当中了。近日，福建厦门一名71岁老人在处理渔获的时候呢，手部不慎被扎伤了，没想到却因此住进了重症监护室，手指甚至还出现了坏死。一次普通的渔获扎伤，为什么后果如此的严重呢？这名患者回忆啊，事发是当天中午，他在家里面处理渔获的时候，手不小心被扎伤了。刚开始呢，他并没有太当回事儿啊，可是没想到当天晚上呢就肿痛难忍，于是在家人的陪伴之下赶紧到医院就诊。那么在就医的时候，患者的右手中指的前端已经发黑了，医生说那部分已经坏死了，后续要手术。

致病菌。上述病例呢并不是孤立，之前呢就有媒体报道，温州乐清的一名男子在家里面处理清泻的时候，不慎被他的腿刺伤了左手，感染了创伤弧菌，经过九天时间抢救，仍然是不幸离世了。这名男子的左手被清泻刺破了一个小口，本以为啊只是小伤而已，贴上了创可贴之后呢，手部伤口是有些肿胀的，他没有

又用上了呼吸机和血液透析，但最终还是没能够挽回生命。从受伤到离世，仅仅九天的时间，参与的抢救的一声叹息。医生提醒说啊，创伤弧菌俗称海洋当中的无情杀手，经常会寄生在鱼、虾、蟹、贝类等等这些海洋生物当中，偏爱温暖的盐水环境，起病隐匿啊，而且进展迅猛，致死率极高。如果说感染后

的社会见闻，倾听新一天的城市之音，感受变化中的美好世界。1039-1073，陪您在上班路上，新鲜每一天。

0: 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1: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2: 聚众力，会大爱，陕西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0: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

0: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了。
1: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0: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2: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1: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0: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1: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

0: 员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

0: 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1: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付收款到账，
1: 支付收款。
2: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3: 那边可以走。
2: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4: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5: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2: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6: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2: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7: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8: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9: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它有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10: 阿姨你好，您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11: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二版的。

0: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0: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烂花，那这应该算是一首极具态度的作品。歌词立意比较独特，纵身身处逆境，但是依然肆意的绽放。他的唱腔倔强又充满着力量，传递着不向命运低头、自我接纳的内核。来听到这首《烂花》。

好了，继续来听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你的答案》，这是影视剧《我的人间烟火》的救援主题曲，温暖治愈，歌声坚定又有力量，特别适合在有时候念《你的答案》。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1: 健康是一，幸福是后面的零，有了健康，幸福才满100分。就餐请使用公筷，文明健康，有你有我，公益广告。
2: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3: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2: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3: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2: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

0: 记得我20多岁时去一趟宁波市区，那可是要坐一整天的船嘞。风浪大一点，我一个大男人都能把苦胆水给吐出来。哎，去一趟那是真遭罪呀。
1: 西西，奶奶那个时候呢已经有大伯了，不用再像你大爷爷那样坐船去宁波了，但是呢得翻山越岭走老路，这4-5个小时坐下来

0: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

0: 北京时间9:30，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0: 我想和你去北极观日食，去挪威捉极光，多种颜色。
1: 我想和你搜索马尔代夫的沙滩，吃尽各地的美食。
0: 我还想和你去迪士尼遇见米老鼠和唐老鸭，去环球影城拥抱擎天柱。
1: 出发吧，用一趟旅程体验世间的美好，
0: 向快乐出发。

年当中啊，总有几个起伏点，我说的是情绪起伏点啊。有人好像做了一个小研究，说情绪起伏点容易出现在换季的时候。为什么说大自然之神奇啊，它可以影响我们的生活环境，还可以影响我们的心情。每年的这个第三季度快要结束的时候，又开心又不开心。

23个年了，对吧？再不加点油，到年底的时候又该白忙活一场的。哎呀，算了，不要多想了啊，就过好当前的每一天吧。我每天就是这样安慰自己的，太容易提前焦虑。如何自洽，如何不内耗，真的是现代打工人和年轻人每一天的话题。哎，这么焦虑怎么办呢？来杯奶茶压压惊吧。相信快乐是心底的阳光。现在的人心情不好了，可以喝点自己喜欢喝的东西啊。哎，那古时候的人呢？

剂含量太多了，所以去替代了。其实最初最初的奶茶也是很健康的，可能比咖啡更加健康。那有些话题我们不聊啊，到底是茶多酚来的更凶，还是咖啡因来的更凶？哎，总是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愉悦感到的，这是好东西。哎呀，对身体大就是没有大碍啊。好多好多姑娘们，其实都已经把奶茶给戒掉了，就特别害怕自己变成那个奶茶控。其实没关系的，因为我们的祖先呢，也不能说是祖先啊，就是祖辈们可能就出现了奶茶控。因为在清代宫廷，人人都是奶茶控，你知道吗？能成为奶茶控，说明你很有钱，而且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才能成为奶茶控嘞。

万千，古人的奶茶杯子怎么能够精美至绝伦至此呢？追溯到清代宫廷的奶茶味道啊，见识那些奶茶器件的天花板的珍品。我们现在的奶茶杯子，其实饮料杯子也做得挺好玩的啊。一般来说呢，会做一些，比如说，二创啊，然后跟一些这个什么你喜欢的人物啊，喜欢的漫画呀，喜欢的动画片儿啊，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些。现在天气不是开始慢慢凉快下来了吗？啊，再过可能一个月，东北吧就要开始储粮了。哎，因为南方的，我感觉我们可能不怎么有那种储粮的感受吧。南方可能就是粮食时时刻刻都还是有的啊。然后蔬菜呀啥的，因为天气原因嘛，我们这儿也基本上都是有的，也是比较新鲜的。

然后北方呢，因为天气凉啊，实在是太冻了，他们就会选择储粮。那古时候的人呢也会储粮，而他们储粮的方式不是我们眼睛能够看得到的，藏得怎么隐秘的吗？让我们穿回去再看一看吧。这个粮啊，在那个时候叫

不好的时候呢，老百姓们就会想各种办法储备救命粮。这个粮用什么做呢？哎，这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压缩饼干啊，是不是啊？那个时候的粮食啊，就比如说，哎，今天收成不好啊，得提前准备呀。那这些萝卜是用来做砖的？没错，制作方法就很简单啊，萝卜加工成泥，再混合粮粉，就是粮食的粉末，然后压制成块儿。这不是现在的萝卜糕吗？现在就是卖可贵点心呢。那个

啊，就躺地上了，也不知道上哪儿抢这个城里面的粮食去。看似普通的萝卜奖，实际上啊，就是一个隐形的隐藏粮库。所以那个时候老百姓的家，可能这面墙整面墙都是萝卜啊，非常有可能，真的非常有可能。这萝卜虽然能砌成墙保温吗？保不保温不知道，但是管饱是吧？平时不起眼的储备啊，乱世的时候可能就是救命粮啊。老张，你们家的墙可真管饱啊！听到这个的

哎，做首诗的话，就是在我们就是这些老人眼里啊，离离原上谱，一砖一离谱啊。这么抽象的玩法，是不是就是在一线城市就是比较流行啊？滴哩滴哩哒啦，这要我唱起来了，滴哩滴哩哒啦，嗯，唱的有点印度咖喱味啊。那说我只能把自己养得白白胖胖、健健壮壮的，其他活物一概能被我养屎、养鱼、养屎、养植物、养屎、养花、养

0: 是干脆不养了，只养好我自己。
1: 现在能把自己养得白白胖胖、健健壮壮，已然不容易啊！怎么这么，就是感觉可怜呢？
0: 哎，我前两天不是刷那个视频吗？然后就是说，刷到这个曲颖说的，你平常的时候你就不要去挑战那些自己不擅长的事情，你做自己就是不擅长的事情，你会觉得你很凄凉，你很悲催，有那种凄凉感。

0: 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和大家聊了一个我觉得匪夷所思的话题，
1: 从喝奶茶到啃砖，然后到现在的养砖啊，常带年轻人的精神状态啊。
0: 好了，这回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再见了，拜了个拜。

0: 情人间情，件件千心。象山新闻知半岛，传天下。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象山新闻。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沈明全在象山调研并检查防汛工作；五项攀高，六干争先，红润建设党建案例入选全国推广名单；图瓷大潭码头千人宴，地道海鲜享食客；食谱千人海鲜宴热闹开席；高唐岛百仙归海品鲜盛典，感恩海洋文化活动举行。最后是一组简讯，下面请听这次新闻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8月1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沈明全在我县调研并检查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市委工作要求，立足地区生产总值迈上1000亿台阶的新起点，牢牢抓住大项。

智建赋能主线，立足建筑行业转型发展实际，提出解题党建理念，构建审题破题解题工作闭环，通过党建联建组建智能建造场景筛选专班与阿波罗公关小组，破解隧道检测机器人等技术转化难题，实现单次扫描半径20米以上，收敛监测精度，加减2毫米以内的高性能监测，以党建联建加项目支部模式。

0: 任多少全都买我位置的。
1: 今年是图子镇举办的第三届码头千人宴活动。近年来，依托大潭码头渔港资源，图子镇融合祭海祈福、开渔品鲜、渔家市集、民俗展演等渔家特色内容，传统渔港迭变成热门文旅打卡点。千人宴后，该镇还将接续推出我在大潭有口罩新消费场景，打造码头购鲜渔村烹鲜体验模式，让游客尽显东海第一口鲜。图子镇县委组织员史慧明说：“

流转化为长效消费增量，为夏日渔港业经济注入了强劲活力。记者贺林善报道。8月15号傍晚，高唐岛乡拜仙归海品仙盛典第四届感恩海洋文化活动在临港村码头举行。226张圆桌沿码头依次摆开，梭子蟹高满黄肥，大黄鱼鲜嫩紧实，刚刚上岸的海鲜经过渔家大厨的烹饪，蒸腾热气裹挟着鲜香扑面而来，一边是落日余晖和满载归港的渔船，一边是欢声笑语和海鲜大餐，游客本地渔民村民围坐一桌，谈笑风生，举杯同庆。据了解，本次活动通过海风市集、民俗展演及千人海鲜宴等丰富形式，呈现了一场集味觉享受与文化体验于一体的渔家盛宴。听众朋友，最后请听一组简讯。记者于宇报道，今年8月

0: 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1: 耶、yeah! ！
2: 已为您设置提醒。
3: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1: 记得呀。
3: 走，
2: 您的汽车已启动，
0: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1: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2: 餐单开始定制。
1: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4: 好，好的。
2: 出发目的地体检中心。
5: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6: 支付收款到账。
7: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8: 那边可以扫。
7: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9: 三十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0: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7: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10: 现在挂号是呀。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发号、我也不会，你想着怎么搞？
7: 新时代。

在城市的喧嚣中关上车门，说出你的故事。缤纷车世界，这是车的世界。

来到缤纷车世界。相信很多司机朋友每天开车换挡、开空调、开灯，但是看着方向盘、中控台密密麻麻的按键，其实大部分人都认不全、用不对。有些按键平

车内起雾一键快速清除，方形涂标后挡风玻璃加热储物，冬天后视模糊一键变清晰。很多车主起雾只会开窗擦玻璃，又危险又麻烦，熟练用好这两个按键，一年四季开车视野都清清楚楚。最后再讲一个超省电超护车的小按键， ECON 节能模式，日常城市通勤匀速行驶接送短途，打开 ECON 模式，车子油门会变得更柔和，减少不必要喷油，更省油更好开。但高速超车爬坡需要急加速时，建议关闭节能模式，动力更充足更安全。其实汽车每一个按键都是为了让我们更安全更舒适的开车。

0: 每天中午11:30，咨询解疑，家电维修，招工用工，中介转让，农资供求，民生回应，象山电台倾力打造。
1: 会6家窗口单位于一体，集200商家为联盟，现网络民情汇办中心强力支持，
0: 让你走进一家门，找到各家人，办好百家事。
1: 我来帮你忙，一个电话全部搞定。

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收听今天的我来帮你忙。各位好，我是林炫。最近啊，就是说考驾照的年轻人为何变少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呢，是冲上了热搜啊。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说现在都无人驾驶了还考驾照干什么呢，但真正的原

以前就是我们这边驾校啊，每年高考一结束，驾校里头都是人挤人，报名得靠抢，还得找什么朋友去托个关系哈、练车呢得排队啊，十几个学员围着一辆车，还顶着烈日暴晒半天才能够啊把这个车给摸上十几二十分钟的哈。真的就是当年我记得自己也是高考完之后啊，加入到的这个考驾照的大军，然后一个暑假下来呢晒黑了好几个度哈。但是现在这个驾校呢都开始发传单搞宣传了，到处招学员啊，可见这个学驾照的人是真的变少了。

3613万，那就是历史峰值之后啊，就一路往下走的特别丝滑了。2019年2943万，2023年2429万，到2025年只剩下2051万了，创下了近10年最低。那么10年时间呢，可以说掉了1000多万，而在5年前价。

抢着来驾校的，现在呢是驾校到处去抢这个学员啊。你说门槛吧，你看这个考驾照的流程，那现在呢一直在简化，异地考试政策呢也开放了啊，咱这个年轻人呢啊怎么就反倒不学了呢？很奇怪，对不对？首先啊，这个社会在发展，科技在进步，那么城市基础配套设施在完善。2015年之前，国内地铁覆盖的城市呢还不足30个，三四线城市公交班次也少，乡镇到县城一天呢就2-3趟的班车，所以说要出门，私家车肯定是自由度最高的一个选择。而且早年间的话，很多这个销售

在一块儿，比养车便宜多了，还不用操心到处去找车位，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压力哈。那么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说我们之前有聊过人口结构，哎，发生变化。零零后啊，整体总人口呢只有1.63亿，相比80后的话、90后的话，2亿往上走。适龄学车的人呢，本来就越来越少了。当然还有开头我们说到的无人驾驶技术的一个发展，现在无人出租车已经在好几个城市街头跑起来了。但凡一个新车发布会，张口闭口就是，哎呀，我们这个辅助驾驶特别高级，我们智能驾驶怎么怎么地啊！再等几年，车里的方向盘可能都成了装饰品了。你现在。

0: 虽然会写纯属巧合，但是多数还是有历史依据的。在古装剧里面有啥神器呢？
1: 我觉得有两大神器应该是人人都想要的。一就是上斩昏君下斩奸臣的尚方宝剑，二呢是一牌在手都敢惹的
2: 免死金牌。
1: 他们的存在就好像是皇家版的矛和盾。
0: 那问题来了，颜玉啊，只有尚方宝剑能够杀死持有免死金牌的人吗？
1: 这矛和盾到底谁更厉害呢？
0: 准备好一个舒服的姿势，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奇怪可爱知识局吧。
1: 探讨矛和盾，是尚方宝剑和免死金牌谁更厉害。那么首先我们得先搞清楚一个关键问题，在古代这俩玩意儿到底真的存不存在呢？先来说说尚方宝剑。一看名字就知道尚方宝剑的产地必然是尚方啊。而尚方呢，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存在了，相当于古代皇家御用制造厂，所以从尚方出品的剑自打出生开始就已经和别的剑划开了阶级，是妥妥的
3: 剑中上品。哇
4: 哦，你们都是下级，是下等剑。
1: 能在皇家制造厂打工的仔自然不会是凡夫俗子，比如说现代宅男男神蔡伦造纸途中呢也在那儿做过剑，所以啊从那儿出品的剑也非常的强。最早啊这把剑叫做
3: 尚方斩马剑，
1: 可见是真的很锋利，这个马啊斩得很有力。后汉书蔡伦传中这样记载：
5: 中常时蔡伦家为尚方令，兼作剑及尚方剑御用之器，臣庶不得私用，故言剑及楚器械。

0: 张无忌、明白见成为奸臣最怕夺命剑的呢？嗯，那还得从赵飞燕的老公说起。
1: 我就这么不配
0: 出名吗？只配叫赵飞燕她老公吗？赵飞燕她老公是谁呢？就是汉成帝刘骜。不然呢？你信不信？要不是鱼儿我标注给你们，你们是不是连刘骜的名字都不会读？赵飞燕的老公是一个特不靠谱的皇帝。

0: 此段历史在《汉书·朱云传》当中记载。哎呀，我这边刚认命，你这边就要杀人了，这完全是不给我面子呀！气得这皇帝准备当场就把朱云拿下给砍喽。奈何朱云力气大，抱着柱子那叫一个不撒手。结果，
1: 你拉呀，你拉得走我吗？
0: 人没拉开，这栏杆啪叽裂开了。
1: 你们这里的栏杆质量怎么这么差？豆腐渣工程啊！
0: 那是抱不住，一点抱不住，连人带着栏杆一起被拖走了。最后呢，

0: 呢，北宋刚建国，到处不稳定啊，赵匡胤本人啊也是忙得不可开交，就用赐剑的方式给出征的将军一定的权力，免得消息传太久导致出现问题。五经备要中记载，
1: 本朝之至大将每出讨，皆给御剑自随，有犯令者听其专杀。
0: 但俗这给的权力也不是无限制的啊，只有副将以下的才可以先斩后奏。那么到了明朝呢，这使用权就分得更加明晰了。第一，不能越级，巡抚和总兵这些大官啊是不能够斩的，顶多撤职。二，不能越界，只能在自己的包干区啊，不是管辖区杀人，不能管别人家的事儿。这些个规矩在《明史·杨嗣昌传》当中记载过。那如果说你随便斩人了，怎么管你？你也会被皇帝给砍了的。而且，即便是在明朝，尚方宝剑。

0: 再装进金盒子里面，最后放进祖庙。
1: 这么说来，值钱的是外面这个包装袋儿啊。
0: 太俗，花里胡哨搞了这么一大堆，偏偏就没有免死这个功能。毕竟啊，韩信被吕后弄熄他了，萧何也被关进大牢，差点没熄他在里面。这铁券发出去百来份，也就只剩五个功臣后代承袭了侯爵，其他不是被杀就是被夺爵。所以在汉朝，这丹书铁券也就相当于是个奖状罢了，就很没意思。那要有免死功能，还得等到南北朝时期。某一次战役当中，宇文泰被部下救过一命，一直念念不忘这救命之恩呐，就当上了大佬。皇帝都是自己傀儡的时候，就立马给这个部下送了一张附赠了十次免死机会的真带免死功能有用铁券。
2: 宝贝儿，拿去用，不够我再给你添。嘿。

0: 速度重新定义时间，用便捷承载百姓幸福。
1: 从几天到半小时，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行得畅，走得美。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
2: 而当年我们这些闺蜜也一直还在生命当中，这才发现原来有的朋友是可以走一辈子的。
3: 我们回望是梦想未来，感动了不完。
2: 当然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有说，哎呀，有这个学生时代谈恋爱的，对不对？这个早恋这个绝对我们不提倡的。某些阶段真的应该是好好去学习，心无旁骛的，因为你想练，以后时间多了去了，到某个阶段你不练的话，你的三姑六婆七大姑八大姨都会

问你有男朋友了吗？有女朋友了吗？结婚了吗？生了吗？要二胎三胎了吗？想想以后你着什么急，对不对？朋友也是吧，如果能够一起走一程，甚至呢走一生，很感激很珍惜。如果就走一段，也应该感激也应该珍惜，因为谁都无法保证可以陪任何人走到一生，只要我们还可以在这一程当中以诚相待，以善相待，就该珍惜了。

0: 一件事情去治疗它，或者说去克服它。我们稍后来说说央视专门调查了这些市面上的抗焦虑食品，到底他们是不是智商税呢？能不能够从源头上缓解人们的焦虑症呢？我们稍后回来说。那今天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消费热点。
1: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你有吃过2000多的面吗？啊，我们前段时间说过，杭州有一家面店啊，这个手的面啊，2000多块钱一碗啊，据说是。

有呢，在社交媒体分享了自己在上海打卡了4800元一份的百年老汤。厨师介绍，这个汤的源于清末时期，100多年没有关过火，是官府菜，还很高级的把豆芽称作是银芽。厨师呢，把鱼翅和豆芽焗2分钟之后倒入声称材料很丰富、慢火熬制10小时以上的翅汤就可以吃了。一碗的分量只有一口就要598元。那你觉得这百年老汤值吗？先不说值不值啊，如果换成我听说这一口锅啊，这个100年没关过火。其实我当下第一感觉是汤底100年没有换，我不知道这关过火是指是个，就像我们煤气灶一样，这个火一直开了100多年呢，或者这个火一直生了100多年，还是说这个汤底100多年没有换？这个要请这个店家来解释一下，什么叫这个百年没有换的这个没有关过火的这个官府菜啊？有的时候真的是一个噱头。你说豆芽菜啊，我们平时菜它应该也是菜场买的，保不齐可能质量好一点。豆芽菜呢？

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大可不必啊。所以现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价格奇高、噱头奇大的一些东西，为什么会火起来？其实相当一部分就是自媒体滋养了他们，因为很多自媒体的博主，他要去博眼球，他要有流量，他一定要有最这个时尚啊，最火爆的标题以及内容。那么关于4800一口的汤，大家都想看看到底这个汤长什么样。那普通老百姓咱就不去赶这个热闹了，但是这些博主们要去啊，第一时间谁吃到了，谁拍到了，谁就有流量了。所以这些

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

0: 好的，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啊，抗焦虑食品是否是智商税呢？大家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先来听一听央视的调查。
1: 越到抑郁焦虑的时候，如果有人宣称不用打针不用吃药，只要喝上

0: 标注为发明专利，只标注为发明专利申请的字样，而仅有的两项授权专利，专利权人也不是该销售公司或者生产企业，可能是上游的原料供应商。
1: 活性成分的添加量啊，这是很多人最为关心的。但是刚才呢，记者也提到，活性成分添加比例仅为0.01%，按照常规片重换算，那单粒的含量可能还不足0.1毫克。这个剂量是否又存在实际意义呢？我们来听听营养专家的解读。
2: 我们在吃一些食品的时候，里边可能会发现加了一些有生理调节作用的微量成分，它们在人体当中发挥作用的这量是非常小的，通常它们是以毫克级来发挥作用的。那你100克的糖果当中发现这里边可能只有几个毫克到十几个毫克这种特殊的成分，而绝大部分呢都是糖啊、柠檬酸呀、香精啊这些东西，人家只是加了这点东西，那就是聊胜于无。
0: 专家指出，部分益生菌、氨基丁酸等成分在改善情绪、调节身体等方面的确有相关研究，但是从

陈女士说，一年前在门店购买时，销售人员并没有说哪些智能体验是有保质期的，所以她很困惑，车是全款买的，硬件是她的，为什么软件还得按年租呢？每一次用手机开锁就一直提醒续费，而且提醒页面无法关闭，必须强制重启 APP 才能恢复正常。我们看到她所购的车辆品牌是台铃。针对这件事情呢，台铃官方客服说 GPS 有一个流量费在里头，每年交费需要24元。对不付费能否继续维持基础功能，客服说可以的，蓝牙功能免费使用，不会付费啊，也不会影响远程控车，时间也不会显示。但是呢，消费者反馈的就是这个弹窗页面无法关闭，太烦了啊！如果说异常关闭不了呢

0: 擅自离团处理，进行要挟。
1: 明白不起，钱都发不出去，你不觉得你这种行为很可笑可耻吗？
0: 整趟六天五晚的昆大利行程，四分之一的时间被各大购物门店占据，频繁更换运营旅行社，导游步步施压的桥段贯穿了整趟旅途。
2: 所以如果说你也遇到过这样糟心的旅游团啊，您是直接跟媒体来反馈呢，还是自己咬着牙这个慢慢的把这个苦给咽下了啊？因为我们在很多旅游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如果你跟了团，你

家认清的。我们就两方面，第一方面我们不要去报，不要去轻信那些低价旅游团，第二方面如果你真的报了，那一定要仔细核对合同的内容。

最近什么最火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男男女女都在玩一种东西，那就是拼豆，而且年纪跨度非常大，小到小学生，大到那种30多岁的男孩女孩子们呢，就纷纷埋着头1-2个小时、3-4个小时都在那儿拼豆。那我呢，对于这种向来是不感兴趣啊，跟年龄没有关系。我小时候，我年轻的时候，我绝对不沉迷游戏，绝对不沉迷这种需要花时间的这种什么十字绣啊，曾经流行过的。然后这种拼图啊，我一点都不感兴趣。

很多人非常的痴迷拼豆这件事情，但是有一点非常的希望提起大家的重视，就这类游戏正让孩子看手机，那这个用其他的方式其他的时间来消磨一下他也是可以的，但没想到两个月视力涨了50度。医生也提醒啊，拼豆啊乐高啊看绘本等的本质上呢都是近距离用眼，长时间保

哇，暑假迷上了玩拼豆，每天在家里拼着玩两三个小时。这个很多家长想不通，哎，不玩手机我们为什么还会近视呢？其实啊，拼豆上眼的核心呢，就是叫做长时间近距离用眼。而且我们这个生活里费眼睛远不止拼豆啊，凑很近的看绘本，蹲地上拼乐高，低头画画，这些啊，本质上全都是一个近距离用眼，对我们这个眼睛的负担一点都没有减小。您观察一下孩子玩拼豆的状态，是不是拼的豆的颗粒特别细小，不对准根本就拼不上。孩子呢总会不自觉的低头，哎，往前凑，眼睛离这个桌面可能连20公分都不到，全程呢紧紧盯着这个指尖的小颗粒，长时间保持这么一个近的对焦距离，眼睛里的这个睫状肌呢一直是绷得紧紧的，十几分钟就会堆积视疲劳，天天这么玩，度数自然就长得快了。再加上我们这个孩子拼得入迷，

0: 左中间稍微偏前一点点，中间的位置，它那个 3D 的效果是最好的。但如果是 IMAX 大厅巨幕厅呢，又要稍微往后一点，所以归根结底呢，就是中间往后靠往后一点点的位置其实是最好的。如果是 IMAX 加上 3D， 如果纯 IMAX 那就往后面坐，效果就更好。我不知道是不是科学，但是我每次都是这么做，屡试不爽。那今天我们再来看看专家是怎么说的，就是 IMAX 厅究竟该怎么选座， IMAX 普通厅和 IMAX 巨幕厅究竟又差在哪里呢？去电影院消费的朋友最好了解一下了。
1: 上映了，你会选择什么样的影厅呢？普通影厅、杜比影院、中国巨幕还是 IMAX？ 听我的建议，就选 IMAX。 原因有三：影史唯一，奥德赛是全球首部也是目前唯一一部全片采用 IMAX 70毫米胶片摄影机拍摄的叙事长片，这意味着诺兰从开拍第一秒起脑子里

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0: 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

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

两个批次的都已经走这个内部的特供渠道啊，都已经分配完毕了，所以现在呢只有一个批次的提存量了，而且这一个批次的提存量呢都已经按照内部特供的名单呢初步都已经拟定好了。所以昨天呢我及时打电话之后啊，先后呢和六个部门的相关的负责统

0: 呢也是和他们都沟通确定好了。毕竟我的左伯伯呢昨天电话当中呢这些事情啊该说的呢也都跟我讲了，也都希望我呢这次回国以后呢能尽最大的努力，能帮自己呢来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我肯定呢也是竭尽全力了。目前的情况呢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哎呀，太好了，王教授，太好了，太好了，太感谢您了。您能把这个宝贝给我们争取过来，那都是感激不尽呐。啊，没想到在价格方面，一个疗程呢还给减少这么多钱。你说我们这些家人应该怎么感谢您呢？真是太感动，太感谢了。您这是给我们患者相当于是带来了重生的希望啊。我们很多患者都说，只要

用上秸秆纸冻干粉的家人。一个疗程在现有的价格基础上，我们乐善基金再补贴1000块钱。啊，也就是说，如果您的眼睛啊视力提高恢复是需要6个疗程的秸秆纸冻干粉，那么我们乐善基金一个疗程补贴1000块钱，6个疗程直接补贴6000。啊，如果说您的眼睛视力恢复提高需要8个疗程的秸秆纸冻干粉，那么我们乐善基金一个疗程呢再补贴1000块钱，那么8个疗程就直接补贴8000。如果说您的视力提高恢复需要10个疗程的用量，那么这一个疗程呢我们乐善基金直接补贴1000元，10个疗程那就是补贴10000块钱。啊，反正总共就这么多数量，多说也就是帮助200个人。那么我们乐善基金啊，喜儿我就做主了，我就给大家多补贴一点。我们多补贴一点，家人们呢就少花一点啊，这样就会减轻很大的负担了。

0: 已经确定了，啊，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是不是我们的患者就可以来抢定了呢？
1: 可以的，都已经完全确定了，现在呢，有需要的就可以去抢了，毕竟数量呢，肯定就这么多，平均每人呢，按六个疗程的用量来计算的话，最多也只能满足200个人的用量，价格方面呢，也都是确定好了的，这是完全没问题的。
0: 那太好了啊，那就是今天，就是现在，就是此时此刻，我们所有的家人们啊，这些天大家一直在焦急盼望等待的秸秆止痛安粉，王教授给我们协调争取到了啊，终于马上就可以得到用上了。那么现在我们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啊，无论说你现在你出现了各种眼病、眼底病、视网膜，还是说黄斑病，还是视神经方面的这些疾病问题啊，造成了视力严重受损下降的，甚至说都影响正常生活的，马上面临完全失明风险的这些家人们，现在重新获得光明的机会来了。此时此刻，现在我

0: 天不前呢，你说我是啥呢？之前的视力感觉还真就不挺好，原先 1.0 一只眼睛得0.9那个基本上都没问题。这不这说起来也挺那啥，大概4个月前吧，哎呀那段时间突然感觉头疼啊，脑子胀，不知道哪回人疼，眼睛特别特别疼胀，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哎呀我跟你说吃点止疼药呗，咬牙挺了2天，后来不对劲了，还是不行，家人不行说你赶紧上医院看看去，病大了再整出别的，这么的到医院一查说是急性闭角型的青光眼。
1: 哦，
0: 哎你说当时不两只眼睛眼压都50多呀，大夫一看不行啊，赶紧做手术嘛。
1: 嗯，
0: 哎呀你说经常当时就感觉到不光脑袋迷糊，恶心还。
1: 嗯，
0: 完就做手术，手术以后眼压是下来了，但是这视力就完了，就从那以后视力就不行了。
1: 嗯，
0: 哎现在的那个时候左眼视力也就是0.07啊，就看着个影啥的，右眼睛比能稍微好一点，0.15那嘎那嘎溜，也就能看着2-3米的距离。
1: 这种急性

为就会形成新的轴突啊，就会让咱们整个的视觉中枢神经的传导啊就会越来越好了，你的视野范围逐渐就会开阔了，视觉敏锐度、视力水平就提高了。而且在再生细胞的同时，乙酰神经氨酸呢还能够很好的实现你受损的、受压迫的这种萎缩的神经纤维，它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修复的过程。把受损的这些神经纤维得到修复以后呢，你的视野面就完全展开了，看东西就看全面了，管状视野的问题就完全

黄斑劈裂的、黄斑裂孔的，那直接中心视力就完全丧失了，黄斑区的视锥细胞就完全受损，以后就没有功能了，就没有中心视力了。所以你这种情况的三次先后的晚脱呀，所以一只眼就剩光感了。另外一只眼睛呢也很差，剩 0.1 左右的视力，这种情况可想而知，如果再次发

0: 你的最起码你得照六个疗程以上，打底就得是六个疗程，最起码这个视力方面的能给你逆转。
1: 哦哦，明白了。
0: 是四周的时间，也就是说一个疗程是28天的时间为一个疗程。
1: 嗯，那个王教授，我这眼睛吧，要是真能好到就是您说的这种程度，我也挺知足的。我最起码我就不耽误我干活了，所以说我现在我就想，我花多少钱都愿意，但是您一定得让我用上啊。
0: 这个数量呢，肯定不是很多。如果平均每个人按照六个疗程来用呢，给大家争取过来这一个批次的量啊，最多也就是200个人的使用量。就这个呢，还要想办法能争取能用上是。

0: 这个视力啊有点下降。
1: 嗯，
0: 下降是下降了，但是还不是太严重。
1: 嗯，
0: 后来又骂呢，眼底出血了。
1: 哦，
0: 大夫说我血压高导致的。
1: 嗯，
0: 这一下就坏了，视力啊下降了不少呢。打了激光以后还留了两个黑条，一只眼睛前面挡一条黑的。
1: 你这个呢，眼底出血啊，很多的患者呢，他都通过激光分泌手术之后快速的止血，以及呢让一些出血的渗出啊促进很好的吸收，但是多次出血以后呢，他牵拉视网膜呀

0: 中的神经氨酸还是三唑叶酸四己糖的物质，对视网膜的视细胞和视神经呢进行一氧二收三修复同步恢复的原则。六个疗程下来以后呢，你的视力最起码的平均到 0.4 到 0.5， 这个视力水平肯定是可以提高恢复的，没问题的。
1: 嗯，好好好，听您这么说我可有信心了，不管几个疗程，只要视力能提高，维持生活，别让我瞎了就行。
0: 你得呢抓紧的去打电话去抢这个，去联系这个事情啊，因为这个事情现在都已经确定了，数量就这么多，所以我们的这些眼睛视力失损严重的一定要尽早尽快的去想办法去抢去，估计晚了快没了那也就没办法了。
1: 王教授，我给您送上话了，你直接答应让我用上行了。
0: 哎，再见了。
1: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3: 喂，喜儿。王教授你们好。
4: 哎，你好。
0: 你好。
3: 哎呦，这电话终于打通了，我现在报名能不能让我用上这个秸秆子冻干粉呢？

0: 共是200来个人弄嘛，数量非常的少。如果你想用的话，你得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抢了。
1: 嗯，是行。刚才那个王教授说给争取了一个批次的冻干粉，就是按照一个人6个疗程算的话，能够200个人用。可是昨天你们这个报名筛选出来的人就有1000多人了，这也不够分呢。我怕我抢不到。行，那我已经参加咱们这个光华大家庭了，咱们都是一家人了，你给我做个主呗，算我一个，说啥得让我用上这冻干粉呢。
0: 您啊着急用这个结肝脂冻干粉的心情我特别理解哈、因为你看我小叔他当时是带着连大姐半年之前去墨尔本看眼睛，王教授就是给用的这个结肝脂。

0: 分，那是不是你给我补贴十个疗程的钱呢？
1: 对对，没错。
0: 哎，行，那我说一下，麻烦那个王教授，您给我看一下。
2: 没事，你讲吧。
0: 哎，我是那个高度的近视啊。我有两个眼都是1000度以上的，就是我从小就是这种高度近视。更要命的是吧，我还有这个夜盲症。我现在吧是眼底这个视神经萎缩。两个眼吧现在都剩光感了。我右边这个眼吧迎着光吧，我能看到的东西也就是个大概的轮廓。我左边这个眼吧就是只能分清白天还有黑天。就是太阳一落山，我就啥我都看不到了。
2: 哎呦，视网膜色素变性，那这种情况视力受损肯定严重，整个视网膜色素上皮层和神经上皮层的细胞啊，加速它的老化萎缩坏死呢，逐渐视力慢慢就丧失。

0: 层的神经细胞啊，剩下的这一点基本上也都完全萎缩死掉了，
1: 嗯，
0: 也就马上就接近失明了。夜盲症是很严重的问题，是这种情况，如果用神经秸秆子冻干粉的话呢，这当中无论是乙酰神经氨酸的物质，还是单唾液酸四己糖的物质呢，都会让咱们眼底老化萎缩坏死的细胞，不管是感光视细胞还是视神经纤维细胞呢，都可以实现呢一个全面的营养再生再到修复的过程。
1: 嗯，
0: 这三步是同时可以做到的。所以我们在临床当中呢，像你这种严重的视网膜色素变性夜盲症的患者呀，你得照十个疗程往上来应用的，这是没办法的。
1: 行，
2: 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

0: 15:15。
1: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0: 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消费吗？
6: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6: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8: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
9: 跟那个一零老师说的一样。
10: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1: 正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性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2: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3: 好的，感谢节目，
14: 谢谢聂主任啊，谢谢主任，
15: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0: 汽车维权找一零。
16: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一零，欢迎在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

必须提，必须提前开，没跑了。就是我非常喜欢大家伙儿，就是能够快速的去跟进，就没问题。然后今天我有一个想法，我就是那个张先生，两个张先生，一个张先生是那个东风本田的那个，抱歉，不是东风本田，广汽本田的那个，现在不用打电话，因为厂家说要给我回复一下，总共给厂家问了四个问题，就是那个 P7 的那个车子的相关情况。然后呢，第二个事情呢，就是充电桩，因为我今天就在一直在做充电桩那个视频，那充电桩那个视频估计那也不行，我。

0: 说那个不管。
1: 那你去告他去吧。
0: 这个东西我只能告他吗？
1: 我的能力就是他督促他们去往下。你这搞金牌的这个事情，因为前员工的事情，我建议你要不走司法途径。
0: 就是我也不懂这个司法途径怎么走这个流程，您能跟我说一下？
1: 抱歉，您就是在他所在的当地的那个地方，让我想，云端法庭，我看有没有这个小程序啊？

0: 政府的一个，您查一下云上法庭，然后去登录，我这边没登录过，然后呢把您的那个地址选到对方的那家4S店，然后呢开始走接下来的填报流程就可以了。
1: 就是我这个事儿就是没有别的余地了，就直接
0: 我跟您分析
1: 啊，
0: 就是现在我能帮您去做的其实都帮您做过了，找那家4S店的负责人让他帮您去沟通，您这个因为是上金牌的事儿，

0: 说那违约金的时候，这个他也不管，他就是让我自己付全部的。您还记得吗？上次您说我们那个都有责任，然后说商量一下是不是共同承担这个。
1: 嗯。
0: 然后他那边明确告诉我说他这边说不管。
1: 所以你走司法途径不是更合适吗？
0: 我说想让您再帮我那个沟通沟通。
1: 抱歉，我没有这个实力。
0: 哦，
1: 抱歉。
0: 好吧。
1: 嗯，好嘞。行吧，你我希望您能更好的去解决这件事儿啊，那就这样子啊，好，再见。
0: 哎、
1: 嗯。我记得大哥来的时候，我就说我尽量的帮你去协商。

0: 云南昆明购买的上汽自己，4S 店跑路了，然后厂家兜底承诺会帮我们处理，但是他处理到现在剩下7个人，而这7个人厂家是把我们推给派出所来处理，他们基本上已经不管了。
1: 说说啥情况，就是什么4S 店跑路啊，4S 店就是倒闭了呗。
0: 对。
1: 然后呢，那个4S 店是一个加盟，不是他。

0: 一辆新车给我们。
1: 那自己给你的
0: 现在的就是我出现了两个问题嘛，一个是贷款的问题，一个是我的发票已经开了，
1: 这个钱也是靠我的能力是赚的，如同大家靠您的工作去赚的钱一样，而不代表着我做了这个行业我就可以被别人去指责做错了去解决。我刚才所说的我都是指我是四 S 店啊，不是我个人啊，大家伙对我挺包容的，很少很少有这个对我态度不好、
2: 对你先发过来、
0: 我发的原视频网有点那个
2: 有点大，没问题没问题。理想 L6 Max ABS 触发了 ABS 以后，你当时的脚感是软的还是硬的？
0: 软的，但是没有触发 ABS， 因为行车记录仪上没有显示这个 ABS 符号。
2: 但是厂家说的触发 ABS 了，
0: 对，他说车辆没有任何问题。
2: 好，来，我看看，后台数据什么时候调给您？
0: 我今天申请了，就是我看您视频嘛，然后就是可能要调后台数据，他说2天之内给我。
2: 好，这个事儿需要去看一下数据。好，我看到您的这个视频了。你等会儿啊。
0: 你等会儿啊。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找50。
2: 对。好，我先下一下。

0: 这个捕捉，您当时在 D 档，然后呢行驶在这个是附着力最大的一条路，这不是水泥路，这是柏油路，所以呢不会出现这种地面打滑，这种路况不会出现地面打滑的情况。当时车速是保持在20左右吧，20左右，给油门 D 档，正在行驶，然后你这速度稍微快了，你这速度够快了，26公里每小时，前面大概有这边刹车跳，刹车跳跳。好嘞，我基本上跟您说一下，目前您这个车子应该是刹车过晚和遇到地上的减速带，不是铁板，这个减速带导致您的车辆的这个晃动附着力下降所导致。但是您这个踩的，您确定您是站起来踩的吗？
1: 是站起来踩，我能确定踩到死了，而且

0: 15公里过匝道，我看看啊，这个您现在留给自己只有20米左右，25公里确实是快了。
1: 我想说的是，它那个减速带间距，最后一个间距挺长的。如果就是如果真的出现减速带打滑的情况下，那它不可能速度降的就是这么平缓。它在可以摩擦的路面上，它应该是可以猛的降速一下的。
0: 对，所以我现在不确定您当时的脚是怎么个踩法。因为我现在给您，我一直在看，我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看到啊？抱歉，我也不知道怎么用语言跟您去说一下。目前您这个车子，我一直在留意的是车速。您上第一个这个减速带，在减速带的时候，您的车速是24公里每小时，然后到第二减速带的时候是23、21、18、17、16，也就是目前您的车子是一个非常平滑的一个下降的一个曲线，而不会出现一个陡降。所以您的这个刹车到底是一个踩了多少？

0: 这个大概在4米左右，没有一台车子的车身长，4米左右。好，就这一点，就从这儿到那儿大概5米，它的降速是不对的，所以它这个刹车到底是怎么踩的，我得弄清楚。抱歉，董先生，我现在不能给您一个回复，然后您拿到相关数据以后，我通过您的数据来核对您的行车记录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1: 啊，行，但我还有一个，就是今年1月份的类似的情况。

0: 要的，400要的，我要向400反映一下这个行车数据，需要赶快调集出来。
1: 啊，你可以也帮我加急一下呗，因为今天
0: 对
1: 他让我签什么保密协议那种的，然后我就很不想签，他说不让我对外公布，不让我什么媒体曝光。
0: 那你签了吗？
1: 我签了，但是我说了，如果我找专业人士看的，就是我可以给你看，但是不要就是那种发到抖音上面那种，可以吧？
0: 啊，不可以。
1: 啊，
0: 不可以。
1: 不是，我没签他那个保密协议。
0: 嗯嗯，
1: 当就是他，然后我，但是就是他不让我，就是那个媒体，就是那个公那个叫什么呀？反正就是公布出去吧。就是我，但是我有录音，我跟他说了，我说如果我找媒体找专业人士帮我查看的，他说是可以的。
0: 嗯、哦，那没问题。你没有，就是你没有签保密协议，因为签保密协议违规的是您，然后呢，所以呢，那么到时候因为大概保密协议一般都是20万或者50万左右。

0: 好的，行。然后我现在在找那个今年年初那个视频。好，就这个，喂，你好，理想全国服务中心。哎，你好，老师，我是理想汽车服务专家郭浩林，9901，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女士你好，我这边呢有位理想
1: L6 的一位车主，然后他在8月18号今天中午的12点20分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在匝道在闸机前， 据车主所说全力踩刹车但是车速没有降下来的情况，针对这个情况需要去调取一下这台车子的行车数据，并且提供几个情况。第一呢，就是

0: 也是非常非常关注的，所以您提到的咱们董先生反馈的这个问题，我现在已经记录下来了，会马上反馈我们相对应的这个部门的同事来去测试这个车辆的这个情况，会有专人跟进的，您放心。
1: 好，就是把这个行车数据发给车主，刚才我说的就是包括不限于啊，就这几个是很重要的，轮速的一些东西也都需要，这些你们厂家肯定会给车主提供一个比较这个 完整的一些数据，那么就这样子了，非常感谢您，车主的一些信息需要提供给您吗？
0: 您好您好，咱们那个导播老师的话已经提供了董先生的信息，咱们在直播间中就不方便透露董先生的信息了，
1: 感谢您，
0: 感谢您提供的

0: 这个车我也开始习惯，就是我带点刹车，刹车能刹得住的。
1: 快快快！园区之内一般都限速5公里，是吧？啊，是这个，是的。没事没事，这个不，我又不是交警，您放心，您跟我沟通之间没问题。哎呀，您确实啊，我看到您这个平常驾车习惯，确实是喜欢一脚电门带来的这个推背感。稍微慢点，但是跟这个事儿没关系。您等等我，
0: 第一次后面我是长记性了，后面我真的就没这样开过了。
1: 您刹车点确实是有点晚了，可能跟您比方说原来喜欢一些刹车，就是极限的赛车运动，可能跟这都有关系。我到时候看了后台数据再说。那就先这样子，蒋先生啊，董先生，抱歉，我。

那怎么在最后的大概5到6米的这个状态之下，它这个车子依然没有任何的制动的情况，是从17降到16公里每小时，就降了1公里每小时。这个路面的附着力是等等吧，明天再说。公里的低碳。就公安检测站有没有停？

0: 今天的支架数据它只调取到一次，但是我实际至少有三次。
1: 嗯，
0: 对，又和他前面讲的那个什么一至两天的数据保存又是相驳的。
1: 你是说的是云端的还是说您车机里边的？
0: 车机的。
1: 好，
0: 但是我从始至终我找他要的是云端的数据，然后他不，到现在为止他也不给提供。然后我在8月13号的时候我又短暂的尝试使用支架，那这一次我是有那个行车记录仪的。

0: 能会出现这个追尾的情况。第二个呢，就是也是在这个 NOA 的情况之下，您的车子会出现漂移的速度，漂移的状态，并且是一直在出现漂移的，对不对？
1: 阶段性的，它有时候会，比如说前面的六十码的那个标牌，它把速度降一降，跟着然后又超上去。
0: 好嘞，那么超速超多少呢？
1: 60的限速跑到65。
0: 其实也好。
1: 我知道自家有一个可以设置那个偏差的速度偏差的，我设置的是0%，这是不让它超速的。
0: 我知道。那么这样子，这两个事情呢，您通过拜托老司机向厂家反映一下。其实我听下来，这都是这个 OTA 可以软件去操作的一些东西，就不要通过我节目了。很遗憾，我这边不接，就

0: 左后底板、右后底板、右前地毯、右后地毯、左后地毯、左前地毯、主副驾轨道这些全部都是有整体的变色、进水修复、霉斑水痕。
1: A 柱里边已经有霉斑和水痕了？
0: 对 ，A 柱夹层棘周边水痕，而且地毯发现了，就是查布萨这边有这边有霉斑跟水痕。好事啊。那好事，对。然后有一点就是，然后我去打瓜子的这个400去这个热线，我就跟他反映这个问题，然后也安排了复检。复检完过后，人员跟我说这个车子不符合泡水的条件。啊？那现在就是它不符合的条件是什么呢？ 他说这个不符合的条件就是不符合。那瓜子没有泡水车的，没事，这个泡水车是有相关的这个行业标准的，行业判定的原则的。瓜子现在说他不是泡水车，是不是这意思？对，就是复检完过后了，车况还是95A，因为他瓜子我看了他瓜子有个检测嘛，他连这个就是我刚说的这几个。 比如说左侧门槛这些，它没水痕这些，它像就是复检完过后了，它连这边照片都没。

年当中啊，总有几个起伏点，我说的是情绪起伏点啊。有人好像做了一个小研究，说情绪起伏点容易出现在换季的时候。为什么说大自然之神奇啊，它可以影响我们的生活环境，还可以影响我们的心情。每年的这个第三季度快要结束的时候，又开心又不开心。开心的是因为天气好像越来越舒适了，

飘荡在紫禁城当中，不禁令人感叹啊，哎呦，古代的人还是太超前嘞。有没有人很好奇，现代的奶茶各种味道啊，里面加了这加了那，让人就望而生却。哎，清代宫廷啊，为什么会风靡喝奶茶呢？他们的奶茶跟我们现在的一样吗？口味又怎么样呢？让我们一起穿越一下啊，这场已经闭幕，或者说在杭州已经闭幕的这个博览会，穿一下，穿一下。之前啊，就是在

起清代宫廷奶茶。嗯，那时候喝一点负担没有，毕竟科技不发达有不发达的好处。这配料相当简单干净，而且鲜咸，你没听错，鲜咸。茶、牛奶、奶油、盐和水，这就是清代宫廷奶茶的配料啦。你没有看错的，清代宫廷奶茶是咸口啊。而且啊，如果说按照就是现在我们流行的说法，它的配料表那是相当的干净了啊。看似简单的配料制作的时候呢，取奶、选茶、用水、配器这些方面就特别讲究了。首先说茶底，那一定是比我们现在讲究多了。我们喝的可能就是普通绿茶、红茶作为茶底比较多吧，现在也有了茉莉茶、乌龙茶。

完了以后，宫廷特有的奶牛产的奶，鲜奶，然后再加上，哎呀，这酥油，再来天下第一拳往里一倒，哎呦，还不够啊！宫廷的奶茶不是简单的把奶和茶叶，哎，就是泡在一起了。除了使用上好的配料啊，你一定需要一定水准的熬茶技艺。宫中熬制的奶茶哈、啊，那都是，蒙古茶艺，你知道吗？他们来奶熬茶的。刚才不是说到了油酥嘛，酥油对吧？一听，蒙古这边的，他熬制的时候会把配料有一定的比例炒一炒，熬一熬，最终的成品奶茶味道是相当醇香、浓郁、营养丰富的。我都馋了。有人说了，哎呀，那清代的奶茶如此之干净，哎，那我就可以多饮之了吧？哎，万物啊，就是要有个度。好茶虽好，但也不可贪杯哟。是这么说吗？到底为什么不能贪杯呢？因为啊，清代设置了茶库和。

回头上我们说的，哎呀，这装奶茶的器物真的是精美绝伦，怎一个美字了得，可以说它也是民族特色啊。因为清宫奶茶它具有日常饮用和礼仪用度两种用途，配套的奶茶器具啊就非常的丰富多样了，它们形状不一样，质地也不一样，功用也不一样，使用上呢大有章法。宫廷当中熬制、运输、盛放和储存奶茶的用具主要是包括了奶茶桶，它的别名啊我觉得不好叫它的别名叫多木壶。那个木，禾字旁。

惨吗？惨到要啃砖头了吗？奶茶喝不上也不至于沦落到啃砖呢。这又是一种什么奇奇怪怪可可爱爱的粮食啊。哎，这个引号用上去大家伙是不是很奇怪？砖头它是粮。没得听错，那块砖头就是古时候人吃的粮。

所以那个时候老百姓的家，可能这面墙整面墙都是萝卜啊，非常有可能，真的非常有可能。那萝卜虽然能砌成墙保温吗？保不保温不知道，但是管饱是吧？平时不起眼的储备啊，乱世的时候可能就是救命粮啊。老张，你们家的墙可真管饱啊！听到这个的时候不要笑，就是古时候真的是有可能的啊。外面的人围城没关系，咱们有墙。古人的智慧就是把粮食藏在最不起眼的地方。太平时呢是墙，乱世时那可就是命了。所以那时候好像有这个什么"高筑墙，广积粮"，古人撑不起我呀！哇，谁能想到一面普通的墙竟然也是一个粮仓呀？但也有一种说法啊，说不是收成不好的时候才做守山粮，是丰收年了，就是这些粮食烂了吗？怎么办呢？那时候也没有太多储存的方法，就丰收年的时候做了，然后保存起来，就跟我们现在北方人囤粮是一样的啊。然后饥荒年的时候或者被围城了再拿出来用，也不是砌在城墙里面，是砌在城内的屋子里面，尤其是衙署啊、仓库啊这些不沾水的地方。哎，所以哎，你觉得哪一个说法是更加贴近于真实的呢？

生日，这一帮刚入社会不久的年轻人在自己的出租屋里面开始养砖了。他们自嘲，上班搬砖，下班养砖。你听见过吗？养砖头，你听见过没有？就说好。

哎呀，看到一个这个，就是也是帖子里面的那个图啊，就是那个朋友圈的截图，说前两天回老家，看到小河边好多石头长满了苔藓，搞了一块回家。然后下面的评论，哇，好看，哇，我要养，好看，哪有哪呀？没有错，所谓的养砖。

养着养到后来你会发现自己变了，下雨天第一反应是砖不用喷水了，出差回来先看砖，一旦对砖的发育有了盼头，这块砖已经不只是砖了，而是出租屋里面的老伙计。我今天要放多少个笑声啊，就是受不了了。我不得不发出一个疑问啊，这养砖的年轻人精神状态到底是有多超前呢？年轻人的精神状态真的已经抽象到连养宠物都开始降级了吗？不是猫狗养不起，而是伺候不动了。尤其是在精细化养宠的眼下，猫猫和狗的消费比人类幼崽消费都可能高点儿，连自己都养不好的年轻人哪有精力去对别的活物负责呀？于是呢，就养砖成了低精力年轻人开辟的另一个养宠赛道。既然猫狗伺候不动，多肉也养不活，那不如试试养砖呢。养砖不是砖雕，不是砖砌的花盆，就是一块实实在在从路边捡回来的红砖，没有错啊，不用想太多，搁在那儿啊，那每天喷几口水，你可能没有喷壶都没事儿，你嘴喷也没事儿，然后呢，等它慢慢长出苔藓。起初啊，听到养砖，很多人可能跟我的第一反应是一样的吧，是不是有点离谱？但是这其中的荒诞啊，恰。

然后也有年轻人说，至少砖不会半夜把你叫醒，不会把你踩醒，不会拆家，不会生病，你忘喷三天水，他干等你，你想起来了，他继续焕发生命力给你，对吧？对于电量永远只剩20%的人来说，砖是唯一伺候得动的宠物了。网上有一个网友，就是在上海独居啊，就是网民唤作凯凯。而且他是个不婚族，他也不养宠物，那你看他这

养苔藓嘛，其实早就有人干了，对不对？就像我刚才说的，盆景里面好多就是我们那辈的人就是造景里面就会养苔藓，但是对于养砖的年轻人来说，说区别大着呢。你们前辈不前者是园艺，我们这些是捡破烂儿。养苔藓的门槛也不低，但是养砖就没有门槛了。你对一块砖，它也不会有啥期待啊。就说了，生命里面没有期待就没有失望。理论好像是闭环了，也没有太大错误。你看是吧，一块砖在工地里面它是建材，到了年轻人手里它有了别样的命运，变成了陪伴自己的宠物。养砖的人，年轻人说不是闲疯了，是他们对于情感回馈的预期已经降到了最低。猫狗会生病，植物会养死，但砖头不会，给一点水就行。新赛道养砖就这样华丽丽的诞生了。哎，如今很多年轻人，你们发现就是不再热衷养活物了，转而爱上了什么？

么养芒果的壶，把吃剩下的芒果壶正儿八经的梳毛理清理一下，甚至打护发素，愣是把一颗果壶盘成了毛茸茸的小东西，对吧？然后呢，有些人把那个火龙果的籽儿，哎呀，就是一颗一颗一颗的落下来，然后开始养。有养西瓜籽儿的，有养那个长牙的番薯的，有养长牙的这个土豆的，对吧？反正养砖也好，养芒果壶也好，本质上是一回事儿啊，就是最适合年轻人低能量的玩法了，就像中年人开始养花，但是年轻人没有那个心境啊。

讲，我还是属于年轻人，我觉得。哎呀，就是有人说年轻人养砖是荒诞，但是合理。以前年轻人不养砖，那会儿养多肉，养空气凤梨，养猫养狗什么都行，下班回来换换盆，周末遛遛狗，不觉得麻烦，那时候时间多，精力也够。现在通勤就把精力力气给耗光了，到家只想瘫着，猫要陪，狗要遛，植物要操心。养砖很简单，喷两下水十秒完事儿，不叫不闹不生病，把它忘了也没关系。其实咱们就是说，你就是一个喜欢被爱被等，但是你不愿意付出爱付出等。

是吧？就是感觉丧当中带了一点生机，就是苟延残喘的生机。哎，做首诗的话，就是在我们就是这些老人眼里啊，离离原上谱，一砖一离谱啊。这么抽象的玩法，是不是就是在一线城市就是比较流行啊？在我们眼里看来，就是盆景里面的假山呀，弄个造型，配上个亭台楼阁、小桥流水，养个小龟，或者是养点小鱼儿，意境就来了。平安喜乐，他说发现新赛道了，我也要去养一块砖。一看，你应该是95后。塞。怎么念啊？你这不是英文本，怎么念啊？那名字。

0: 可怜呢。哎，我前两天不是刷那个视频嘛，然后就是说刷到这个曲颖说的，你平常的时候你就不要去挑战那些自己不擅长的事情，你做自己就是不擅长的事情，你会觉得你很
1: 每天都可以有几十亿种活法，但必须只能有健康一种活法。
2: 每秒都有无数种赚钱的方式，但唯有健康财富让你名利双收。
1: 世界有时差，
2: 健康无时差，
1: 新健康

强度是不能太过剧烈的，时间也不宜太近，不能饭后立马就走。一般来说，饭后半小时之后再进行适宜的散步是最好的。饭后散步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加速食物的消化，降低胆固醇水平，避免脂肪堆积导致身体发胖。此外呢，饭后散步还能够提高代谢率，有助于消耗多余的热量。但是在散步的时候也是有注意事项的，尤其是年岁渐增，65岁以后要格外注意。在散步时，首先要选择合适的路线。如果有关节疼痛或膝盖不稳定的问题，建议选择平坦的路线，避免走坡路或者是不平整的路面。此外呢，可以选

0: 偷看检查，对辖区内的相关经营单位进行全覆盖检查，同时畅通消费者投诉举报渠道，以确保消费者的消费安全。
1: 记者刘卓远、郑丹凤报道。日前，西周镇新生代创业联谊会成立，吸纳31位青年企业家为联谊会成员。会上，大家围绕“我为象山工业发展献一策”主题，介绍企业情况，交流经营经验，为我县工业发展建言献策。西周镇新创会会长鲍义仪说：“
2: 我们现在是最主要的目的是聚在一起。”经营上有困难的东西一起聊一聊，一起帮扶一下。青创会成立呢，就是为了二代们在一起认识彼此，互相去扶持。

县域工业强镇，拥有各类工业企业500余家，归上工业总产值连续16年领跑全县，占全县总量近1/3。下一步，该镇将持续聚焦学习交流、资源对接、创业赋能、公益担当等平台载体的搭建，引导广大新生代企业家扎根乡土、深耕实业、创新发展，共同书写镇域民营经济传承，共同富裕建设新的青春篇章。记者梁双琴报道，8月15号上午，新疆库车市的140余名青少年走进石浦，沉浸式体验海洋渔文化，感受千年古渔镇的独特魅力。在石浦渔港古城，库车学子们穿梭在巷弄间，参观景区各个场馆，深刻领略深邃的渔文化底蕴和海。

0: 兵布阵的战术考验，到趣味横生的成语接龙，丰富的沉浸式挑战，让大家在寓教于乐中玩得不亦乐乎，尽情感受着古城的鲜活与热情。库车师生，
1: 这里有大海，但是我们新疆都是湖和河，这里的风景都夹杂着海的味道，我很喜欢。
2: 我来到宁波象山后，看到了这里的很多美景，看到了许多渔船，也很壮观。这里还有亚洲飞人，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3: 我们的新疆呢，更多的看到的是戈壁和沙滩，可能没有这样的江南水乡。他们惊叹于这里的文化，在交流中更加增强了对咱们伟大祖国的一个认同，作为一个中华儿女的一个自豪感，更加增强了他们的文化自信。
0: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看海赏沙泳库青少年融情研学项目内容之一，是宁波对口支援库车深化浙江和新疆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今年库车学子的行程还包括宁波博物馆、宁波舟山港等地。

年会红色文化宣讲团将吸纳红色场馆讲解员、小小红领巾讲解员等担任特约宣讲员，常态化走进机关、校园、社区，深挖象山本土新四军红色资源，讲好革命故事，持续弘扬铁军精神，推动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记者郑丽敏报道。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象山县绿丝带志愿者协会围绕活动主题组织开展系列普法宣传，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走进群众身边。协会邀请宁波市生态环境局象山分局工作人员开设青少年科普课堂，解读生态环境法典与生态保护相关知识，普及环保理念，厚植青少年生态保护责任感，号召少年儿

0: 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2: 你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3: 当时我们不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
4: 就只能看手机。
5: 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0: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0: 8月18号星期二，农历七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

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

0: 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

0: 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1: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新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3: 雄新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封段、封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与精准匹

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

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

0: 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1: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0: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 2.54%。
1: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 33%， 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0: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采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1: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 25%。
0: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

0: 酒酿造，置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中国茅台，味

0: 跃县域消费。
1: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
0: 美国方面称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称不接受最后通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2: 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

0: 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莫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

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营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

来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16是由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夜里转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东到东北风3到4级，后

0: 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东到东南风三到四级，明天东到东北风三到四级，后天东到东南风四级。沿海今天东到东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东到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后天东到东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气温是25到33度，森林火险等级二级，可以燃。气象为您播报到这儿。
1: 地气完了嘞，我是到堵了嘞，可咋做做呢？
2: 我来帮啊！
3: 张雷先生不晓得哪个找工作？
2: 我来帮啊！
4: 亚麻皮爱个两小王两小粗两小虎爱的有，
2: 我来帮啊！
5: 想用好个农机农产品，送发容易，
2: 我来帮啊！

0: 吧，首播11:30，热线65722744，全天咨询热线65786578。
1: 有真情在，
2: 我来帮你解烦忧。
1: 每天中午11:30，咨询解疑，家电维修，招工用工，中介转让，农资供求，民生回应，象山电台倾力打造，
2: 汇6家窗口单位于一体，集200商家为联盟，现网络民情汇办中心强力支持，
1: 让你走进一家门，找到各家人，办好百家事。
2: 我来帮你忙，一个电话全部搞定。

最近啊，就是说考驾照的年轻人为何变少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呢，是冲上了热搜啊。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说现在都无人驾驶了还考驾照干什么呢？但真正的原因啊，真的就如此简单吗？不见得啊。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一开始和各位来聊到这样的一个话题。

烈日暴晒半天才能够啊把这个车给摸上十几二十分钟的哈。真的就是当年我记得自己也是高考完之后啊加入到的这个考驾照的大军，然后一个暑假下来呢晒黑了好几个度哈。但是现在这个驾校呢都开始发传单搞宣传了，到处招学员啊，可见这个学驾照的人是真的变少了。先来看一组数据吧。根据这个公安部的官方统计，2015年全国新增领证驾驶人3613万，那就是历史峰值之后啊就一路往下走的特别丝滑了。2019年2943万，2023年2429万，到2025年只剩下2051万了，创下了近十年最低。那么十年时间呢，可以说掉了1000多万。而在5年前，驾校的绝对主力军还是18到25岁的年轻人占了60%，而到了2025年呢，这个占比啊直接。

哎，对不对？首先啊，这个社会在发展，科技在进步，那么城市基础配套设施在完善。2015年之前，国内地铁覆盖的城市呢还不足30个，三四线城市公交班次也少，乡镇到县城一天呢就两三趟的班车，所以说要出门，私家车肯定是自由度最高的一个选择。而且早年间的话，很多这个销售啊、外勤、工程单位啊，都把这个驾照呢写在了硬性的一个招聘的要求里头。没有驾照啊，等于说错过了这个工作机会。换言之，哎，学车啊，也就是学了一门手艺，对不对？所以自然人就多啊。那么现在呢，截至2025年底的话，全国有54座城市开通了地铁，网约车平台也是越来越多啊。那短途呢有共享单车，共享电动车，跨城呢有高铁，出行方式啊可以说是多样化了，而且价格呢也不贵，所以就没有必要哎非得去买车。其次呢，那肯定是性价比了，学车本身也不便宜啊，三四线城市报名啊，这个费用的话大几千要的啊，一线城市甚至是大几千上万块，那如果说挂科了还有额外的补考。

歌，殊不知啊，这就是恶性循环的开始。越亏损的话，越想靠套路来补利润，套路越多，口碑越差，那口碑越差呢，报名的人就越少啦，人越少他就越亏啊。有人说啊，这个驾校被时代杀死了，倒也不见得没有那么严重哈，毕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无人驾驶的。反正我身边很多人都还是很享受采

好，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锁定收听今天的我来帮你忙。当今社会，手机呢已然是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了。那我们接下去要聊到的是关于手机的事儿哈。先聊个离谱的商品。近日呢，有媒体曝光了一款折叠手机壳。哎，我前两天真的有刷到，你以为这是什么光学科技黑马？真不是，它根本不是什么正经的玩意儿，就是一种专为偷拍量身定做的不法工具。那它的这个原理呢非常简单，就是说在手机摄像头那个位置塞进去一枚三棱镜啊，就这样的一小块玻璃，利用光学折射的原理，这棱镜呢已经把这个侧面的光折了90度，直接喂进了摄像头里面。它不开孔，不加电，连个纸

最得找个角度，对不对啊？眼神啊，各种飘忽啊，一看就不对劲儿。哎，现在有了这个玩意儿之后啊，人家直接手机往桌上一放，神态自若，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把对面甚至周围的人隐私都拍得一清二楚。所以就是这样的一款产品呢，它居然现在卖得挺火的，朋友们，你说离谱吗？这东西啊，最阴的地方是在于它没有电子元件，纯靠光学，寻常的这个安检设备啊，根本是抓不到它的。这不就极大的降低了犯罪和侵犯隐私的门槛吗？那么再加上呢，商家卖的花样也挺多的，你直接搜关键词，你根本是搜不着。他用关键词变。

这一类的黑画，然后呢配了一丝黑袜啊，一些黑袜、大床等等暗示性的一些画面。那么更有意思的就是说，有商家啊把成品呢拆成了三个零件来分别发货，用来这个规避检查。然后呢，这个产品的页面上呢还特意标一句“禁止用于偷拍”，啊，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这样的真实写照吗？好在呢，等这个新闻曝光之后啊，各大平台呢已经开始紧急清理下架相关的关键词和违规的商品了。那执法部门呢也是介入到了调查。那这个是属于别人拿着手机侵犯你的隐私。那再看啊，下一个就说跟手机有关的隐私热搜的话题了。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啊？就是你晚上跟你的朋友聚餐，随便扯上一句，哎。

某个东西，过一会儿呢，这个手机广告就会精准的拱到你的脸上。那这个经历呢，真的有，我相信我身边人也会有，我自己都有，经常发生。这不看到手机真会偷听我们说话吗？这样的一个话题的时候，哎，我就立马点进去了哈。专家对此呢给出的结论其实非常严谨，概括起来就是纯粹依靠24小时录音听语音的概率是极低的。为什么呢？他们算了一笔账，首先这个如果说一个 APP 真的24小时之后这个后台开着这个麦克风录音，还要把这个语音实时的上传到云端服务器，那你这个手机的电池半天它就会被抽干了，流量呢也

这个鞋子感兴趣，于是呢，这个鞋的广告就会弹到你手机上了。其次呢，它还会行为轨迹倒推，什么意思呢？比方说啊，你今天几点起床啊、然后经过哪些路段，在哪些地方停留了多分钟、多少分钟，你的年龄啊、性别、收入水平，甚至你最近刷短视频的时候，在某类视频上多停留了几秒钟，那这些数据呢，全部都会在后台被打上成千上万个标签。当这个算法发现有好多个和你标签极其相似的人，那么在某个特定的时段，他去搜索某一样商品，他就会预测到，哎，你现在可能也需要这个东西。所以这就造成了一种他是不是会读心术这样的一种错觉哈、啊。

0: 电话全部搞定。
1: 炎炎夏日啊，取一些绿茶，然后呢放入瓶装水中，几小时之后呢，一瓶健康的无糖茶饮呢变成了许多人消暑度夏的心头好。那么相比传统的热泡，这种低温慢浸的方式呢，使茶汤含有更多的氨基酸，带来鲜爽甘润的口感。同时这个咖啡因呢溶出较小啊，对怕影响睡眠的人群也更友好。但是啊，如果说由于操作方式不一样的话，那不少消费者心中会存在很多的疑问啊，这个冷泡茶多少温度、多长时间浸泡最适宜呢？会不会滋生细菌呢？啊，营养成分到底能够吸出多少呢？隔夜茶有毒是真的吗？那近日呢？

条件下呢，茶多酚的溶出量远高于四度冷藏的环境。虽然说这个茶多酚是优质的一个抗氧化的成分，但是溶出过量呢，会导致茶汤会苦涩，掩盖氨基酸的一个咸甜。所以如果说你想要这个茶汤口感清甜的，苦涩感较低的啊，那就比较推荐选择四度一个短时浸泡，最大程度保留茶叶鲜爽的风味，降低苦涩。那如果说追求茶汤高浓度啊，高效率，25度常温浸泡2小时就能够获得接近4度浸泡24小时的一个浸出的效果了啊，省时高效。

有的楼道成了杂物间，有的消防通道成了停车场，有的生产经营单位为了方便管理，堵塞成封闭的，很多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也都堵住了。一旦发生火灾，堵塞的通道会阻碍人员疏散，通道当中堆放的易燃物也会封锁逃生的路线，被占用的消防车通道会延误最佳的灭火救援时机。每一条不通畅的生命通道都会成为对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巨大威胁。占用堵塞逃生通道会被处罚吗？当然是会的，这是违法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安全法第16条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

0: 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

全面提升各领域法治化水平，为加快挺进全省县域高质量发展第一梯队， 奋力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滨海花园城市建设新篇章提供坚强法治保障。要强化用法分为，持续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带头学法用法遵法，把准法治方向，构建法治闭环，做到依法行政、依法决策、依法行权。 要把握执法尺度，深化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坚持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积极推行包容审慎监管制。

执法，落实首为免罚、轻为不罚等制度，做到法理相融、惩教并举，加力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会议强调，进一步规范象山柑橘区域公用品牌的使用管理，是维护品牌形象和市场秩序，促进象山柑橘产业持续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要严打准入关口，坚持自愿申请、规范准入、许可使用、动态监管、失信退出原则，严格执行质量溯源和产品分级标准，全面提升象山柑橘品牌知名度与市场竞争力。要放大品牌效应，深挖象山柑橘文化内涵与生态价值，深入实施土特产赋全链发展优质优价工程，积极培育柑橘加文旅、柑橘加文创等融合业态，强化品牌运营与市场推广，推动象山柑橘从品质优向品牌强跨越。要强化协同监管，健全跨部门联合保护机制，严厉打击冒牌侵权等违法行为，切实维护品牌形象与市场秩序。记者王妙红、李朝辉报道。8月14号到15号，我县图慈、石浦、高唐岛等地分别举办了千人海鲜宴，来自各地的游客和市民一起品地

0: 升腾，烟火缭绕，本土乡厨们蒸炸炖煮，用心烹制一道道渔家风味。不少食客提前到场，在码头边踏浪吹风，赶海拾趣，选购新鲜海产，解锁滨海渔村的惬意时光。
1: 准备了白蟹2000只左右，还有那个虾，还有那个黄鱼啊。这个海鲜都是从近海直接到我们码头的，上来直接烹饪的。
2: 今天这个气温也刚好，海风也挺凉快，这里可能融入环境吧，可能更加惬意一些。
0: 随着一声吆喝，千人盛宴正式开席。梭子蟹、大黄鱼、皮皮虾、梅童鱼等20余道地道

0: 在在的惠民举措，拉动文旅消费，集聚乡村人气。
1: 这里的话又有吃又有美食，又有那个奖品可以拿，就非常开心。
2: 就是游客们也很多，那么就是我们大代码的现在在搞活动嘛啊，人更加多嘞。我们一般都不到么四样送去买的，住在这个自己的摊位，无论多少全都买我为止的。
0: 今年是图子镇举办的第三届码头千人宴活动。近年来，依托大潭码头渔港资源，图子镇融合祭海祈福、开渔品鲜、渔家市集、民俗展演等渔家特色内容，传统渔港迭变成热门文旅打卡点。千人宴后，该镇还将接续推出“我在大潭有口罩”新消费场景，打造码头购鲜、渔村烹鲜体验模式，让游客尽享东海第一口鲜。图子镇县委组织员史惠明：
3: 每年都是很多游客很遗憾订不到那个桌，确实村里面有很多闲置的资源，我们把它收集起来整理出来，游客来到我们图子以后，以大潭村为中心的我们可以半桶山、东门外、珠山。

梁双琴报道，8月15号晚上，渔火潮生码头派对食谱千人海鲜宴在渔人码头火热开席。餐桌上的各种海鲜都是刚捕捞上岸的，清蒸梭子蟹、葱油小青龙、雪菜大黄鱼等轮番上桌，上千名市民游客围坐在一起品尝东海鲜味。活动现场还设有海鲜集市、烤鱿鱼、炸虾饼、烤生蚝、花甲粉等渔家风味小吃琳琅满目。当晚的演艺活动精彩。

这个故事成什么样子。那我们今天说一说这首歌曲创作的阶段，其实呢是一群已经彻底离开校园的年轻的朋友们他们所谱写的。为什么会如此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啦，身在其中的时候呢谈不上喜欢，更不会歌颂，直到有一天失去了，然后你开始觉得学生时代多好呀。那这样的一种感觉，我相信很多人都肯定体验过。就像是上学的时候，我们会想，哎呀，快点工作吧，觉得工作了可以自己挣钱养活自己，不用再上学了，多好啊。但是呢，等你工作以后，觉得上学好好呀。在很年轻的时候，希望自己可以看起来很成熟，然后真的有一天成熟了，而且呢熟透了，又希望自己可以再年轻一点，再嫩一点。好了，今天在我们的音乐在旅行当中

生活的人在一起听听歌说说话也是挺好的。刚才同桌的你，现在呢还是同桌的你，同桌的你真调皮。

桌的那个闺蜜吧。我记得大学时候有一个同桌，应该说成绩还是很不错的那位哈。然后呢，总是拉着我唱《分手快乐》，后来我们都唱疲惫了，有完没完呢？是不是哈？成绩那么好，还要失恋吗？然后呢，那一会儿哈，又哭了过来跟我说，就像歌里唱的，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后来他们分分合合，我都不知道多少个回合，现在孩子也应该挺大了，上小学了吧，有一些过程我们都不知道有没有结果，但是有一些多年之后有了结果，我觉得更要珍惜，因为走过了那么长的路，那么曲折的路，而且是当年看来几乎不可能走下去的路。想问一下，你还记得当年你印象当中比较深的那位同桌吗？因为从小到大，我觉得我们的同桌有

很多个，对不对？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个呢？现在还有联系吗？记忆中，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几个做过同桌的人一起手牵手合唱了一首《明天也要作伴》。这首歌1999年，伍思凯、锦绣二重唱一起来演唱到的《明天也要作伴》。

0: 在大学毕业之前班会上啊，我们几个同学手牵手摇摇晃晃的一起唱着这首歌，那天大家哭得稀里哗啦，然后呢互相对着对方说哪天你要闪电结婚别忘了给我找个好男人，别一个人去幸福不理人。然后这么多年过去了，见到其中的一位同学他说经历了从热恋到步入婚姻到当妈妈到感受到浓烈的感情，一点点趋于平淡，而当年我们这些闺蜜也一直还在生命当中这才发现原来有的朋友是可以走一辈子的。
1: 我们回望是梦想未来，感动了
0: 当然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有说哎呀有这个学生时代谈恋爱的对不对这个早恋这个绝对我们不提倡的，某些阶段真的应该是好好去学习，心无旁骛的，因为你想恋

听众朋友，每周三凌晨的0点到4点是本台的停机检修时间，欢迎您到凌晨4点继续收听本台节目。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有请到澳大利亚眼科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神经节肝指口服动。

0: 人的眼科专家王洪江教授啊，请到了直播间，来帮助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广大的家人们解决各种眼病、视力受损的问题啊。那么我们欢迎王教授啊，王教授你好。
1: 许儿你好，大家好。
0: 王教授，这些天呢，真是太辛苦您了。不单单是给我们听众朋友，给我们的家人们来分析解答各种眼病问题，

广大的这些家人对您真是无比的感激和感谢，尤其是昨天啊，大家得知这个好消息之后都争抢着就打电话去抢啊，毕竟呢这是他们挽救视力杜绝失明的最好的方法了，没有任何事情是会比眼睛的光明更重要了。你包括昨天呢，很多报名的家人都在询问，说自己得到。

都担心自己用六个疗程以后视力恢复提高的很好了，那会不会停服以后视力再一次的下降呢？还有的问说这一次秸秆脂冻干粉毕竟数量不是很多，以后再想用的话那还能不能再用上呢？哎呀，这些问题很多很多啊。那么还得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得麻烦王教授再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好吧？

从不恢复的原则，最终让我们的视力得到很好的逆转、提高和恢复的。所以这个记性方面呢。

的是根据不同的眼病视力受损的情况决定的。你比方说有的人呢，他是眼底黄斑的病变，无论是干性的黄斑病变还是湿性的黄斑水肿渗出，甚至黄斑区发生出血啊，导致的这些视力都已经完全丧失了，甚至是看物体的形状已发生严重改变了，视力呢已经

如果是轻度的视神经萎缩呢，不是很严重的话，相对来说视力呢现在还能有个 0.2-0.3 的视力水平。这种情况的患者呢，通常在一个疗程的时间内就会有一个显著的变化。相对来讲呢，因为他这个神经的细胞啊和神经纤维啊没有发生大量的严重萎缩和坏死的情况，视力呢的确是下降了，但是没达到很严重，视野范围没有出现狭窄的情况。这些患者在一疗程的时间内就会有一个

都能实现全面细胞营养化的细胞、病损的细胞实现快速的修复。这几种炖肝粉，这是最好的物质，因为里面当中重要的一个成分呢，乙酰神经氨酸是专门解决眼底视神经萎缩的，能让咱们老化萎缩的神经细胞以及神经纤维呢，可以实现的是一养二生三修复，三不同时者的一个原则，让咱们这些神经细胞神经纤维从营养再到再生再到

0: 啊，慢慢的整个视力水平、视觉敏锐度、神经传导功能、神经细胞大量再生之后，整个的视野范围都会逐渐逐渐的开阔起来。所以说在逆转恢复提高视力方面，针对视神经萎缩的像你这种情况的，如果用这个桔梗子冻干粉，这目前来说全球来讲这是最行之有效的办法了。
1: 是啊，幸好是有喜儿和天宝小车的帮忙啊，把你这么有本事的大教授给请来了，还给争取来了挽救视力的桔梗子啊。我特别幸运呐、啊，抢到了八个疗程。王教授，你看我的情况，用这些够不够呀？
0: 正常来说呢，你这情况肯定得是六个疗程是需要打底的。

0: 能想到八个疗程的用量，你照这些用就完全可以了，这是没问题的。你别想着说，哎呦，我要恢复到这个1.0的视力，达到正常水平，那是实现不了的。所以说你能达到0.4到0.5左右啊，就是最好的一个视力水平了，没问题的。
1: 哎呀，太好了，王教授，那我什么时候能收到，能用上啊？
0: 桔梗子的冻干粉呢，由于它特殊的提纯工艺的复杂，再加上呢，它整个的一个冻干技术，还通过。

0: 包括整个超临界的流体萃取加冻干技术啊，这个它一定是需要时间的。
1: 哦。
0: 啊，所以你还要再耐心的等一等，估计时间也不会太长，都能够让大家用得上的。
1: 哦，那好好好，我明白了，那我一定等，只要确定啊，到时候有我的份儿就行。
0: 啊，那没问题的。
2: 嗯，放心吧，只要是您确定已经是成功订购了，那肯定不能把钱放下的啊，放心。
1: 哎哎，行，那没问题，那我就放心了。哎呀，再次谢谢你啊。

糊看个那么一米半米，吃饭像那饭菜都看不清。大夫说我视神经萎缩了，黄斑有裂孔。再说这毛病没办法治吗，教授？我上个月查过一次视力，我的左眼啊，看视力表最大的那个字母哈、啊、都看不清了。右眼旁边，你就是还能勉强吧，看出来个那个方向，可是看颜色也不行啊，也瞅什么都是那种

尤其是当中有两个层叫神经细胞和结细胞啊，这是属于神经细胞层啊，一旦受到伤害之后影响到视神经了，那就会在视力方面就会更加严重的受损，甚至造成失明的危险呢。你现在就这个情况的，所以目前来说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桔梗子的冻干粉，这个是专门针对眼底视网膜视神经出现的病变。

让咱们这些缺少营养老化的视锥细胞得到一次性营养的补充，恢复细胞的活力和功能。与此同时呢，桔梗子当中的单唾液酸四己糖的物质呢，还能很好的促进黄斑区视锥细胞重新的一个再生啊。这些数量呢再生了，细胞数量多了，受损的细胞功能也修复了，营养也得到全面的供应了。也就是说呢，你这情况呢，2到3疗程以后啊，你会发现不管是看

尤其是呢六到八个疗程之后呢，你这个视力水平啊就会有很好的一个提高了，两到三倍是没问题的，中心视力呢也能完全都恢复过来，这是可以看到的。所以你按照目前情况来看呢，我建议你呢，你可以先搞十个疗程的。你搞十个疗程的用完之后呢，如果你的视力呢能在 0.4 到 0.5 左右，中心视力完全恢复，看东西物。

0: 珍贵的东西，好多人想用都用不上，这回你给争取来了，价格上还给压到了最低。
1: 冻干粉呢，像你这种情况啊，每天拿出一袋就可以，每天一袋以后拿出来呢，直接倒出来用这个凉开水直接把它溶解开以后直接口服就可以了。

报道，八月十七号，县委书记罗先兵主持召开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准确把握其中蕴含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着力提升依法治县能力和思想政治工作水平。会上，中心组成员宋炳林、沙罕红、王真、朱约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做交流发言。罗先兵强调，浙江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萌发

地。今年又是习近平同志谋划部署法治浙江建设20周年，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将法治思维贯穿到日常工作的各领域全过程。要以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现代法治政府建设，强化招商引资、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法治服务供给，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检查，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全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要以法治维护公平正义，坚持司法为民，紧盯教育、医疗、劳动等领域，扎实推进当事人一件事集成改革，巩固深化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执行一件事等改革成果，完善司法公正实现和评价机制，让公平正义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法治推进基层善治，扎实做好95普法工作，健全141基层治理体系，完善说访调素材、多元解分机制，纵深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教育引导群众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推动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罗先兵强调，中国

发挥服务大局的作用，自觉将思想政治工作同向山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方面紧密结合起来，主动发声广泛宣传精准引导，讲好向山发展故事，最大限度凝聚思想共识，最大程度激发干事创业活力，切实以思想政治工作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发挥联系群众的作用，树牢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理念，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基层治理、公共服务、民生保障等各方面，多跑项目一线，多尽企业车间，多下村社网络，用好村民说事、企业说事等特色载体，把回应群众关切、解决实际困难作为最生动最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实现思想引领和服务群众的有机统一。

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全县政府系统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紧扣全县五项攀高六干争先战略部署，更好发挥法治护航保障作用，全面提升各领域法治化水平，为加快挺进全省县域高质量发展第一梯队，奋力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滨海花园城市建设新篇章，提供坚强法治保障。要强化用法氛围，持续

发展优质优价工程，积极培育柑橘加文旅、柑橘加文创等融合业态，深化品牌运营与市场推广，推动象山柑橘从品质优向品牌强跨越。要强化协同监管，健全跨部门联合保护机制，严厉打击冒牌侵权等违法行为，切实维护。

0: 鲜花销售门店存在销售的整体盆栽未明码标价的情况，部分化妆品经营单位存在节日礼盒没有标价的情况，我们现场已督促经营单位进行整改。
1: 截至目前，共出动执法人员31次，检查各类经营主体43家次，发现并整改问题8个。下一步，象山县市场监管局将继续强化七夕节日市场监管，督促经营单位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规范经营行为，提升服务质量，持续筑牢美丽消费安全屏障，全力守护群众节日消费安全。胡思远说，
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对上述发现问题的经营单位进行回头看检查，对辖区内的相关经营单位进行全覆盖检查。

0: 看到的是戈壁和沙滩，可能没有这样的江南水乡。他们惊叹于这里的文化，在交流中更加增强了对咱们伟大祖国的一个认同，作为一个中华儿女的一个自豪感，更加增强了他们的文化自信。
1: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看海赏沙泳库青少年融情研学项目内容之一，是宁波对口支援库

0: 全民健身基础，配齐百姓健身房、多功能运动场等12处文体场地，建好多条健身步道，每年开展各类文体活动50余场。听众朋友，这次新闻播送完了，是由陈雅琴编辑、雅欣播音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向广节目，更多资讯欢迎您点击山海万象客户端。
1: 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2: 还给我！
3: 还给我！啊！
1: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4: 别看手机！
5: 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6: 当时我们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7: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
8: 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
9: 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

0: 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1: 好，好的。
2: 目的地体检中心。
3: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4: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0: 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驾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

0: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

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

0: 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

0: 活跃信誉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信誉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2: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

0: 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新高。
3: 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4: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3: 10万坪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5: 刚开始我们也觉得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

0: 教政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1: 十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两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2: 近两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1: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3: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

0: 兴起 AI 加个人协同创业模式不断发展，正在探索 OPC 艺人公司登记注册，在政府统一规划的特色小镇、科技创业园等场地， OPC 艺人公司可以以工位号登记注册，有效减少创业成本，极大地激发了我们经营主体的活力。
1: 甜蜜杭州高质量发展推进活动昨天启动，

0: 杭州甜蜜经济 2.0 版正式上线，以后在杭领证新人结婚大礼包实现常态化派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1: 去年十二月，杭州首次发布甜蜜杭州公共品牌，推出 1.0 版本，主要是搭建框架，打造甜蜜驿站，建设甜蜜产业园，规划甜蜜街区。此次发布的 2.0 版本由市级层面统一推动，服务覆盖从初识交友、婚恋择偶到备婚成婚、家庭亲子全生命周期。杭州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处长蒋增刚介绍，从 1.0 到 2.0 最大的变化是给新人的福利从消费抵扣变成了实实在在送。
2: 以前我们是一种消费券，是一种抵扣模式，现在就送，比如100块钱的两张船票，我送你9块钱。我们政府作为一个引导企业让利，也鼓励年轻人出来。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国家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心结构。

0: 降优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表示，下阶段要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国际油价18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美分，收于每桶84.94美元，涨幅0.5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5。

0: 指，跌幅为1.33%。
1: 美元指数18号上涨，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0.02%，在汇市尾市收于99.657。
2: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0: 将视线转到国际，当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打算延长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1: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评论日本方面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的表态时，对俄媒表示，建议日本领导层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而非对俄进行攻击。
0: 阿联酋外交部今天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当地时间18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卫组织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内发布疫情防范的更新建议。
0: 总部位于沙特阿拉伯利雅得的电竞发展基金会18号宣布，首届电竞世界杯将推迟至2027年11月举行。这项赛事原定于2026年11月在利雅得举行。基金会称，推迟赛事的决定是在评估中东整体地缘局势与各利益相关方广泛讨论后做出的。
1: 当地时间18号，法国宇航员索菲·阿德诺与美国宇航员阿尼尔·梅农从国际空间站出舱开始舱外活动。此次舱外活动持续时间约6个。

AI 倾诉心事，近半数愈烦恼，更愿向 AI 而非身边人倾诉，超两成甚至只想和 AI 聊天，不愿与真人交流。新京报发表评论， AI 全天在线回应包容，却能补上部分情感缺口，未来也可在个性化学习、心理疏导等方面发挥作用，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但隐忧不容忽视。无差别迎合易让孩子困在被顺从的舒适区，难以应对现实挫折，低龄孩子心智未熟，可能混淆虚拟与现实。不少 AI 未成年人模式极易绕过，孩子多处于无引导状态。解决问题核心在家庭陪伴，家长应主动了解 AI， 分清工具与情感边界，和孩子平等协商使用规则，而非简单禁止，更要认真倾听，让孩子在现实中